0: 是啦是啦，好像昨天那样，其实下午开始就有局部地区性会有骤雨啦。
1: 局部地区性不是局部啊，
0: 不是局部，是局部，是啦，局部地区性有骤雨啦，所以大家都是两手准备啦，有把遮在身啦，这样呢。
1: 咁话时话澳洲人都不兴带遮。
0: 確實是的，
1: 是啊，就咁淋都雨中漫步都幾浪漫嘅。好啦，嗱，新聞時間我交俾你先。
0: 好，咁樣咧就同大家咧講一啲國際嘅消息先啦。咁之後咧就會有一啲本地嘅消息，同埋咧有 Judy 嘅專題嘅。咁首先咧，我哋嘅國際消息咧就會係。同這個相信大家都會很關心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就是這個美國和這個打仗的，其實呢最影響我們的就是什麼呢，就當然是油價啦，是不是？
1: 是，沒錯。
0: 所以呢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呢現在國際的油價又開始有些波動了，又高一點了，這樣呢都要追溯回呢，因為年初的時候這個美國和伊朗的衝突啦，所以呢最近呢這個荷莫茲海峽的個航線受到干擾呢，都會令到全球的這個能源供應受到打擊的。所以呢美國呢最近呢也都有一個新聞出到，就是說呢是最近的，就是星期五的時候美軍呢就會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航線海峽島就擊落了多部的伊朗的發射的無人機的。咁樣咧就因為咧有報道就指出咧無人機可能啊企圖會襲擊咧呢個航線上面的商船啊，咁所以咧美軍咧就做出呢個行動咧，去確保呢個國際貿易走廊咧依然是開放的。咁所以咧呢一個
1: 跟住
0: 打仗咧，都依然咧都仲系進一步咧可能會引起呢一個油價嘅急升啦，所以咧全球嘅股市咧亦都係繼續有波動噶。咁咧大家咧所以咧好多國際嘅能源機構咧依然咧喺度密切監視緊呢一個事情嘅發展啦。所以而家咧呢個油價啦，大家都要趁啦。
1: 但
0: 係油價平啲嘅時候就好入定啲啦。
1: 澳洲撳得幾好喎，即係咁耐以嚟都係一字頭嘅啫。
0: 係啦係啦，已經係雖係啦都有升算上升啦，但係總體嚟講咧，我哋都仲
1: 冇超過二，
0: 仲有方同埋嗰個內嗰個儲存量啊，都仲有嘅，係啦。所以我哋對於我嚟講，其實已經好幸運㗎啦。
1: 冇錯，
0: 好大嘅影響，翻工啊，出去買嘢都係一啲我哋生活必須要做嘅嘢，都仲可以維持
1: 啦。係
0: 啦，係啦，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但係呢個情況咧，我哋依然係會繼續關注咧，因為除咗我哋平時生活之外，可能有時如果我哋想去飛出去，啲飛機票啊，都係會有一啲
1: 會有
0: 波動嘅，
1: 係啦，會即係好似海鮮價咁咯，
0: 係啊，冇錯，所以有平極即係有啲減價、啲優惠啊，大家就要
1: 即刻要搶
0: 啦，搶啦，係啊，要 plan 定好啲假期。好啦，咁第二個新聞咧，呢個都比較受關注嘅咧，就係習近平訪問呢個北韓噶，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就。最近就訪問呢個北韓啦，同呢個金正恩啦去會面嘅。咁點解呢一個訪問係咁特別呢？因為過去幾年咧，中亞朝嘅關係咧一直存在啦，但高層咧互訪咧係並不頻繁嘅，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訪問咧係比較特別啦，而且係由習近平親自前往平壤嘅。咁有一啲專家就分析認為咧，呢個代表咗咧中國希望重新加強喺朝鮮半島嘅影響力。目前咧，朝鮮半島嘅局勢雖然咧仍然係非常之比較敏感啦，美國、南韓、日本近年嘅軍事這個合作咧，睇落去亦都有比較多嘅合作嘅，而北韓咧亦都係有繼續維持呢個導彈同埋核武嘅發展嘅。咁所以咧，中國希望咧喺區域安全問題上面咧有保持，如果希望保持一個主導嘅角色，可能咧都會透過呢一啲訪問咧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影響力啦。咁所以咧這個訪問可能背後會反映了什麼呢？可能就是亞洲安全局勢正在重新可能會洗牌，而日本、南韓、美國、中國、北韓之間的互動都會影響了亞太區未來十年的穩定。
1: 是，沒錯，咁而家世局好似有些少混亂咁啦，咁又有打仗，有兩邊 兩三邊在度開緊戰嚇。
0: 係啊係啊，隨時佢真係真係隨時可能下一個目標又喺邊度真係唔知啊。好啦，咁下一個新聞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是、啊講翻啲啊。同大家更加密切相關，喺呢幾個星期都有提到嘅，就係呢個世界盃終於開羅啦！
1: 係啊，
0: 終於開羅啦！喺咁咧就喺週五嘅時候啦，6月12日喺美國洛杉磯咧就同埋呢一個喺美國洛杉磯就正式咧係開幕嘅。咁今次呢個開幕典禮咧就由呢個 Katy Perry 啦，同埋一個小小嘅呢個係巴西嘅男仔啊，佢咧係唱歌嘅都係，咁咧做一個開幕嘅，其後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嘅歌手啦去表演啦，去做一個開幕式嘅。
1: 係。
0: 咁而呢一個開幕之後咧，第一場嘅咧就係呢一個加州嘅英格蘭伍德 Sophie 球場裏面做一個開幕典禮啦，就由東道主呢一個美國隊啊迎接呢個巴拉圭隊嘅。
1: 哦、oh, okay, ，係
0: 啦
1: 係
0: 啦，知唔知我哋美國？我唔係美國，我哋澳洲幾時上場咧？大家聽眾有冇 mark？
1: 佢好似已經有個 schedule 喺度㗎啦，
0: 大家要 mark 實啦。嚇，
1: 咁同埋佢今次嘅世界盃咧，我知道係三國聯賽嘅。
0: 係啦，冇錯。
1: 美
0: 國、加拿大
1: 係啦，美加墨
0: 同埋墨西哥
1: 係啦，冇錯，
0: 所以係一個咧歷史上比較大型嘅一個聯合嘅一個世界盃。
1: 但係我又聽到咧，琴日即係另外一個新聞就係講墨西哥咧，就好多人上街示威，即係反對政府擺咗咁多錢落去，就係為咗協助呢一次嘅聯辦。但是本身的民生呢他就不是很照顧到咯。
0: 哦，是，明白，明白。
1: 咁呢個題外話啦。
0: 係係係。好啦，咁樣呢再講到香港嘅一啲消息啦。咁原來呢呢個星期呢除了澳洲落大雨之外咧，香港咧都持續咁樣受呢個暴雨同埋雷暴嘅影響嘅，部分地區咧甚至有水浸啦嘅情況出現啦，所以天文台咧亦都多次咧發出呢個天氣警告嘅。
1: 係。
0: 近年咧，全球嘅多個國家其實都有呢啲極端嘅天氣嘅發生啦，就由澳洲昆士蘭到香港、中國嘅南方咧都有暴雨頻繁嘅呢一個趨勢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呢一個香港咧，其中一個之前比較最受關注嘅呢個火災啦，即係大埔嘅呢個屋村嘅屋苑嘅火災咧，嘅一啲啱啱喺上個星期咧就有啲比較重大嘅進展嘅。咁香港當局咧就正式起訴七名人士同埋兩間公司嘅案件涉及去年造成大量嘅傷亡嘅住宅火災啦，案件引起了這個社會對建築安全、工程監管和監管制度 的討論的，所以呢這些大型的事故往往真的不只是天災或者意外，很多時候呢其實都是涉及更加多背後管理制度管理、安全化和監管的責任的，希望呢件事盡快可以完成，亦都咧可以俾傷者同埋死者家屬咧有一個交代。
1: 係啊，冇錯冇錯，係。咁新聞嚟到呢度，不如我哋聽翻個客户嘅説話，同埋聽首歌先啦，好唔好？
0: 好。
2: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Fire Ants QLD 或致電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冇錯啦，送俾你嘅係容祖兒嘅 Lucky Star。

0: 又翻到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啦，一首咁轻松嘅歌吓。咁而家我带俾你嘅咧就系澳洲嘅新闻。首先系一个比较好嘅消息啦。
1: 系。
0: 咁原来咧，澳洲有280万人嘅低收入劳动者咧，就会就快迎接咗4.75嘅。加薪，最低工资咧就突破咗每周1000蚊澳元嘅关口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但系对于雇主好似就会比
1: 压力大啲啦，
0: 系啦，冇错啦。嗱，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咧就喺周二嗰时公布咗薪资裁决啦，为已经复杂嘅国内通胀通货膨胀咧个形势就加添咗一啲唔确定嘅因素啦。
1: 嗯，
0: 根据佢嘅决定咧，就喺7月1日起，有280万依赖裁定待遇的劳动者，即是我们叫做 reward reliant workers，就将会获得4.75的涨幅，就高于市场预期是4.25%而已。咁佢而家係4.75%，其中最低收入嘅10万嘅勞動者咧，將會獲得6% 嘅提升，就推動咗全國最低工資標準首次係突破咗1000蚊澳元嘅大關。
1: 哦，
0: 係啦，咁呢個都係好消息啦，係咪啊嚇？咁另外咧，嗱，澳洲嘅電動車啊，即係 EV 普及率咧，就持續上升。你知道因为油价上升是吗？
1: 没错，是。
0: 咁各地和领地的补贴呢，就个差异呢就很明显的，还有是有些部分地方呢就已经是取消了的了。有些部分地方呢仍然有提供现金的补贴的，又包括了印花税的豁免和个税务优惠的。咁嗱，喺每一个州都唔同嘅。首先我哋讲一讲个新南威尔斯州咧，就喺2024年已经取消咗个3000蚊嘅澳元补贴嘅。咁但系佢个电动车印花税咧个豁免咧，仲喺度嘅。咁所以呢，如果你买电动车，你就可以悭咗大约1500蚊至到3000蚊澳元。咁视乎个车价而定。
1: 系。
0: 至於維州咧，就已經取消咗所有嘅電動車補貼，包括埋印花税優惠。咁所以咧，佢喺澳洲嚟講係最少激勵用電動車嘅州份之一。
1: 嗯，
0: 嚇。咁至於昆州咯，咁係我哋嘅州咯，佢係幾好嘅喎，唔錯嘅喎。原來咧就最高補貼係6000蚊。
1: 真係幾高喎、
0: 啊！係啊，呢個係最高嘅收入門檻啊！你要睇下嗱，昆士蘭咧係目前嘅補貼咧係最多嘅州之一嚟嘅，係家庭收入低於18万嘅人士咧，就購買符合條件嘅電動車就可以獲最高6000蚊嘅補貼。咁車輛嘅上限價格咧就係68000嘅啫，嚇，即係你自己因住嚟買啦，嚇嚇。咁至於西澳啦，西澳仍然喺度實施緊嘅，就係呢個3500蚊嘅電動車補貼，適用於嗰個車價唔超過7万元嘅新車。
1: 新車，
0: 冇錯啦。而南澳咧就已經取消咗個3000蚊嘅補貼，但係電動車仍然享有登記費免税，減免。塔州咧就係冇現金補貼，但係要通過政府採購電動車嘅普及嚇。咁另外北領地咧就係仍然提供嗰個電動車嘅印花税啦，最高可達1500蚊啦。咁另外首都領地啦，咁就係全澳最強嘅稅務優惠，佢提供咗免印花税2年嘅免費登記。另外就是低息綠色貸款，最高呢就是10000元至到20000元。
1: 嗯。
0: 啊，咁我又喺度諗喎，你可唔可以喺其他州度買完揸返嚟呢，得唔得
1: 㗎？但係。
0: 我冇諗過，突然間即係喺度諗啫，因為你唔同嘅州有唔同嘅豁免。
1: 係咪同自己個 license 有關嘅，個 driver license 都有關嘅，會唔會？
0: 買車唔會啩。咁人哋 川州過省去玩，佢都係咁揸住架車噶啦，係咪啊？即係我突然間即係有感而發啫嚇，
1: 各位聽眾可以
0: 你自己去諗下啦，
1: 諗下去揾下資料係咪可以
0: 過嚟昆州平，
1: 唔係咪
0: 多補貼啊嘛？即係咁講啫嚇。咁另外嗱，原來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關於裁員嘅，頭先就加薪嘅，而家就裁員啦嚇。澳洲零售巨頭咧啊 Woolworth 咧正進行一個大規模的職務的外包計劃、
1: oh.
0: 啊、即是 contractor、啊、是涉及了有財務部、人力部和 IT 部核心的部門、啊、數百個職位呢就將會轉移到去亞洲，其中呢就包括了、印度和、其他亞洲多個國家的，我相信是因为那边工资便宜。
1: 是
0: 公司这个、举止呢就是进一步削减了成本、因为呢就是、迎来一些、持续的国际竞争者的压力啦。目前 Woolworth 的企业呢的办公室约有10,000名员工，还有 IT 部预计将成为受影響最嚴重的部門，
1: 是
0: 其實
1: 這些都是比較
0: 轉移去 contractor， 有很多其他公司其實已經開始做，
1: 都開始是有做類似 的
0: 沒錯了。所以呢 Woolworth 呢並非是唯一採取外包 策略的企業的，好像 National、Australia Bank 呢在今年5月呢已經調整了將他們是、轉移到去越南和印度辦公室、另外 West Farmers 旗下的 Office Work 呢也都將他的、服務中心呢轉移到去印度和菲律賓、很多地方都轉移到印度，
1: 主要是一些、IT 的職位啦，或者是一些和電話服務的，這些呢就是會比較多
0: contractor
1: 的出現，
0: 是啦。所以澳洲銀行業呢長期以來呢也都將部分白領的崗位就是 外包至到亞洲，這個做法呢就是在企業界呢相當普遍，在全世界來說是相當普遍，就是轉移去一些比較工資低的國家咯。但是 Woolworth 呢就說了，他們呢是、全球布局擴張，但是 不等於是縮減規模。
1: 明白
0: 他說作為澳洲最大僱主之一， Woolworth 和旗下的 Big W 共擁有、你估下有多少名、員工，是雙位數字，是
1: 100,000名，
0: 是180,000名。
1: 哇，我最初都想過20的，哇
0: 好犀利嗬，系啦，公司
1: 全澳洲啦，
0: 系啦，冇错。咁其实原来公司计划未来一年咧，将会开多24间超市嘅，
1: 系
0: 新增2,500名嘅岗位嘅。
1: 明白，
0: 系啦。
1: 其实好似超级市场啊呢啲零售业咧，始终一定系要开铺头啦，咁佢会增加更加多在店面裡面的人手，
0: 沒錯，
1: 而非是、即要選擇，
0: 即電話、你剛才說的如果是、service、或者那些呢就可以通過電話的就轉移去外面、
1: 不過呢、其實說起這件事 Judy， 我自己會覺得呢、要這個轉移呢是無可厚非啦，
0: 是，
1: 但是同一時間呢、服務的品質呢其實如果可以比較保證到的話呢，這個是會更加好咯。
0: 這件事我覺得就是員工的培訓啦，員工的培訓，同埋係當然有時是有語言的溝通問題在內，
1: 語言啦，同埋咧，我發現我有時去打電話去一些服務中心，佢係如果是本地人的話咧，佢對本地人的那種文化理解咧，係相對嚟講一定會比 駐外國的理解咧係好啲嘅，
0: 冇錯。同埋佢哋即係駐外國嗰啲咧，佢哋諗住我答咗呢個問題，已經了咗呢件事啦。
1: 係啦，
0: 佢唔會點樣同你去 follow up 啦，嚇或者跟進啦。
1: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咧，呢個始終係啊，我作為一個受眾啦嚇，被 service 嘅話咧，呢啲反而係我哋可能都希望有嘅嘢啦。
0: 係啦，係啦。咁希望嗰啲龍頭。企業即係注意一下咯，
1: 嚇、啊！不過你講，如果可以即係有一定的培訓啦，呢、這個都好重要。
0: 冇錯啦，嗱，咁另外一個消息咧，就係原來澳洲，你知唔知道百歲老人嘅激增呢，原來去到2050年已經超過50,000人。
1: 啊，即係只喺澳洲裏面已經有超過100歲咁多啊！
0: 係啊，
1: 我而家聽到好多就係90幾已經多咗好多。比我以前聽多了很多了，原來現在100歲都多了那麼多。
0: 沒錯，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新聞呢？其實就是銜接到等間我們的 special topic， 我們的特別話題，那個主題就是講世代嘛。
1: 世代，
0: 是。為什麼呢？因為年紀大，即是增加了澳洲百歲老人的數量正是迅速增加，聯邦財政預測到了2050年呢，澳洲將會迎來50,000名的百歲老人。1982年初呢，澳洲百歲老人的人數只是只有539人。
1: 哇，那你即是增加了18倍喎，真係500多人之後5000之後50,000多人，哇，真係～真係多咗好多，
0: 唔止係啊！一個係5位數字，一個係3位數字嗬。嗱，咁到咗2000年嗰陣時候就增加到去2085，即係話喺短短18年增加咗4倍。
1: 係。
0: 咁而最新嘅數據顯示咧，目前呢一個數字已經達到7347。咁嗱，根據坎培拉時報告，悉尼百歲老人研究項目負責人薩克德夫啊，就表示90歲以上嘅人群啊，而家咧喺今日嘅人口增長之中咧，係最犀利嘅一群。
1: 係喎、哦。那個速度很快，
0: 很快是啦。咁百歲老人呢有一些共同的特點，而家又教下你點解可以成為百歲老人啊？
1: 健康飲食
0: 係啦，佢哋通常咧就係、是、有個均衡飲食的多樣化，包括主要的米飯啦、小麥啦、水果啦、蔬菜啦、禽肉啦、魚類啦同埋豆類，含豐富蛋白質
1: 哦，即係有呢個優質蛋白質同埋呢個優質嘅碳水，
0: 係
1: 再加埋呢一個蔬果蔬菜，
0: 冇錯啦，同埋攝取適量嘅紅肉，
1: 啊、
0: 即係你要有均衡嘅飲食咯。
1: 均衡飲食同埋頭先阿 Judy 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多樣化，
0: 冇錯啦，
1: 冇偏食，
0: 真係冇偏食嚇。中意食甜嘢，猛喺度食甜嘢，咁你咪血脂高咯，係咪？
1: 係
0: 咪血脂高啊？嗰啲
1: 血糖高，血糖同埋血壓都會因為咧過度對甜食嘅呢一個而引起嘅。
0: 冇錯啦，嗱，講到嚟呢度，我哋又聽翻下客户嘅説話，同埋聽翻首歌，送俾你嘅係聽客户先。
2: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電132 ANT。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又回到嚟我哋星期日早晨 ，Emily 好唔好听啊？呢首歌
1: 好好听啊，仲有一个节奏感啦，好轻快啦，之后咧，把声都好好听，把人声都好好听。
0: 我就话俾你听咧，其实呢个系 AI
1: 哇，所以
0: 好贴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嘅，
1: 真系新世代。
0: 冇錯啦，嗱，因為今日我哋個主題咧就係講世代，係嗱，而家依幾年啦，特別係呢上一年同今年講 AI 講得好犀利，係咪啊？
1: 係啊，冇錯，
0: 咁即係我哋可以話迎嚟 AI 世代，係咪
1: 啊？係啊，真係已經係開始越嚟越普及，唔單止係只係純粹一個 APP 幫我哋解決問題咁簡單，
0: 冇錯啦，
1: 解答我哋嘅問題，
0: 冇錯啦，
1: 生活裡面嘅方方面面都已經滲入咗好多呢個 AI 嘅元素，
0: 冇錯啦。所以其實你頭先我都同你即係閒話家常嗰陣時話，就其實 AI 咧係咪搶咗我哋好多飯碗咧？咁其實即係係啊，你睇下連呢啲歌咧，即係佢個播出率都唔低嘅。
1: 系
0: 咁每即系虽然系要人去做，咁但系好多歌手就变咗系点讲咧？如果佢哋 AI 欢迎嘅话咧，即系受欢迎嘅话，咪变咗佢哋嘅播放率咪会高咯，
1: 系吓
0: 嗱。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咧咩00后整顿职场啊，21世代嘅生活态度又躺平啊，即系到底呢啲咩20世代啊、Y世代啊、Alpha世代系？代表啲乜嘢咧？
1: 系啦，一个名嘅，但系其实佢点样起呢个名嘅咧？又系嘛？
0: 冇错啦，究竟而家系咩世代？同埋我哋而家就解释一下，由婴儿潮世代到我哋而家 AI 世代嘅差异，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嗱，咁其实咧，嗱，首先未讲之前咧，即系我哋会喺职场啊、家庭啊或者社会里面咧，我哋成日都会感觉到唔同年龄层之间啊，系咪有啲观念嘅碰撞，或者个文化嘅冲击，又或者系？那個價值觀又不同，是不是？
1: 有的有的，我都期待這個聽下 Judy 你的分享，因為我自己都有很多感受，特別是職場，
0: 是啊，
1: 職場我可能是中間那層，即是我就是三文治那層，但是我有我的上司，亦都有啲新嚟嘅下屬，
0: 冇錯啦，真係好貼，
1: 好
0: 貼題啊，好貼題啊。嗱，事實上咧，其實我哋而家目前係處於一個五代同堂，嗱，好似頭先我已經講啦，年紀會越嚟越大，嗰啲人就越嚟越多啊嘛，好似頭先個新聞咁，即係話過100歲嘅人啊會越嚟越多。
1: 冇錯，
0: 咁所以五代同堂咧係唔出奇，六代同堂嘅特殊時期咧都可能會出現噶。
1: 哇！
0: 係啦，
1: 都係嘅，都係嘅，明白。
0: 所以如果因為全世界嘅老齡化越嚟越犀利，
1: 係頭先 Judy 都有提到啦，係啦，80歲老人。
0: 咁所以由嬰兒潮時代至到 X 世代咧，咁同埋Y 世代、Z 世代咧，甚至乎而家 Alpha 世代都喺學齡階段嘅 Alpha 時代，已經係準備咗我另外一群即係帶住一個獨特嘅時代印記。如果我哋識得每一代嘅特點，咁我哋對於佢哋嘅溝通啊，或者佢哋嘅文化，大家會有互相尊重，同埋係知道點解佢哋咁諗嘢，知道佢哋點解會對一個嗰啲價值觀係大家都唔同嘅咧嚇。咁你嗰個 conflict 係咪會少啲咧嚇？
1: 多啲理解啦，起碼多啲理解先。
0: 係啦，嗱，咁首先我又講下啦。其实佢有咩 X 啊 Y 啊 Z 啊嗰啲点嚟嘅咧？
1: 系啦，其实我都好想知喎。
0: 系啦，嗱，其实呢世代呢个名称系由 X 世代开始嘅，即系佢第一个冠以嗰、那个年代层应该系 X 世代开始嘅，然之后跟住咧就顺理成章用英文字 Y 同 Z 去摆落去。
1: 哦，系啦，顺序咁样 X Y Z 咁样。
0: 冇错啦，英文字母用曬嗰陣時咧，人口統計學專家 Mark McCrandall 咧就選擇咗希臘字母嘅第一個字 Alpha。嗱、
1: oh. ，
0: 你要知道希臘字母即係佢舊嘅希臘字母咧，係得24個字母嘅啫。
1: 哦，係。
0: 即係唔同英文字母有26個啊嘛。
1: 明白。
0: 咁嗱，咁佢個英文字母希臘嘅字母應該話係 Alpha 啦、Beta 啦。Gamma 啦、Delta 啦，一路落嚇，咁知唔知道你去到最後尾第24個係咩啊？
1: 真系唔知啊，
0: 唔知咧，但好出名噶，
1: 好
0: 贵噶，
1: 好贵 Tesla，
0: Oh my God。
1: Omega
0: 系啦，佢连个符号都系用埋，我就唔知道。我相信系 Omega 攞希腊嗰个字嚟用嘅、
1: 那個，做标记系。
0: 系啦，佢连个标记都系攞埋啊，真系几得意嗬。
1: 系
0: 系啦，咁为咗一目了然知道个世代个轮廓咧，我哋分析一下呢六个世代嘅关键嘅差异啊。首先，我哋系讲一讲个婴儿世代吓。
1: 好
0: 嗱。嬰兒世代其實咧就係開生於1946年至到1964年嗰班人，佢哋亦都係專定咗經濟基礎嘅建設者。嗱，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人口激增啦，成長喺社會運動啊、經濟繁榮嘅時代，而且係具理想主義同埋反叛性格嗰班人。咁有出名嘅人咧，系好出名啊，成日日日都见报嘅就系特朗普啦。另外咧就系国王查理斯，即系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咁另外咧就系微软嘅创办人比尔盖茨。系啦，咁佢哋咧即系都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一套嘅。
1: 冇
0: 錯，即係話生於1946年至1964年的人咧，係呢一個係佢哋嘅宗旨嘅嚇，喺職場上出現咗極高嘅忠誠度同埋抗壓性嘅，呢一班人嘅抗壓性係好高嘅。而家咧多半係處於退休年齡㗎啦。
1: 退晒休啦，佢哋。
0: 但系亦都掌握住社会大多数嘅财富同埋资源。
1: 冇错冇错，
0: 因为佢哋系奋力过啦，辛苦过啦。咁喺消费习惯上，佢哋系偏好喺实体交易。实体交易中意
1: 现金，
0: 系所谓实体交易就
1: 系
0: 你去买，系啦，去 shopping 嘅，
1: 即刻攞翻翻嚟嘅，
0: 系啦，就系要面对面嘅服务嘅，同埋具有佢哋会帮衬一啲具有历史比较长远嘅品牌嘅极高嘅忠诚嘅，
1: 系
0: 系咁呢个咧就系婴儿潮世代吓。咁進入咗 X 世代啦，係1965年至到1980年。
1: 啊哈 ，X 世代啱。
0: 係啦，即係呢15年嚇，佢一般係啦嗱，佢見證咗冷戰結束之後，同埋佢嘅科技啱啱萌芽，被稱為鎖匙兒童。
1: 鎖匙啊？
0: 係啦，點解咧
1: ？Key
0: 啊，鎖匙係啊，鎖匙比較，因為佢哋係比較獨立。而且是懷疑權威的。嗱，咁佢有啲名人嘅代表咧，就係、是、出名呢個 Tesla 嘅 Elon Musk。
1: 哦，係。
0: 亦都有烏克蘭嘅澤連斯基啦。係。嚇，咁亦有足球傳奇嘅大衛碧咸啦。嚇，咁X 世代嘅人成長之中嗰陣時，經歷過好多家庭結構嘅轉變嘅。咁呢啲咧就好似例如咧係雙薪家庭係好普及嘅，即係話爸爸媽媽一齊出嚟做嘢嘅。
1: 係
0: 嚇，因為佢哋要捱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啦，
1: 即係家庭係自己建立嘅，所以
0: 冇錯啦。咁佢亦都造就咗點解會叫鎖匙兒童呢？因為爸爸媽媽一齊出去做嘢，啲小朋友咧就好容易，即係點講咧？好年紀輕就已經自己攞鎖匙噶啦。
1: 哦，明白明白，自己出入門屋企，
0: 冇錯啦。
1: 放學就自己翻屋企，冇人帶。
0: 我自己都係嘅。
1: 系系
0: 十几岁就开始自己煮饭噶啦，
1: 明白明白，
0: 系啦，咁所以佢哋系较早体认到现实嘅压力，因此性格上系比较独立，而且系务实。喺职场上，佢哋会大多数咧，好多而家都已经系企业上嘅高层领导者嚟嘅。
1: 嗯，啱啱
0: 同时具备咗適應傳統管理模式同埋現代數位工具嘅能力，即係話佢係兩邊走，即係學你頭先講係夾喺兩代之間嘅人，
1: 係明白明白，啱啱啊，
0: 係嘛？即係傳統嘅同新科技
1: 新
0: 要去追新科技，係啦，咁就係 X 世代嘅，係啦。 咁其實呢一代都嘅人都幾咩嘅，因為點解咧？佢又要供養父母，又要滿足佢個仔女，
1: 即係
0: 經濟壓力上，佢哋都係會負擔好重嘅。
1: 冇錯，冇錯。
0: 係啦，嗱，咁到咗Y 世代啦。Y 世代我哋亦都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俾佢嘅，就系千禧世代。
1: 千禧世代
0: 系啦，系1981年至到1996年呢一班人，即系出世喺呢个年份嘅人吓。咁网络嘅普及化系第一代啦，吓重视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开始重视生活平衡呢样嘢噶啦。
1: 冇错，
0: 关注社会嘅正义，亦都关注环保嘅。
1: 多咗呢啲
0: 嘅，系啦。咁佢名人嘅代表咧就有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 啦，同埋Meta 创办人朱克伯格啦，吓。咁佢哋追求嘅意义同埋体验嘅开创者嚟嘅。嗱，佢哋嘅经济相对系稳定吓嘅初期成长啦，吓。咁但系入到社会就遭受到全球嘅金融危机。
1: 嗯，
0: 好似系第一次的金融危机系嗰阵时系发生的吓，咁嗱呢样个落差令到佢哋反思传统嘅成功路径，即系佢哋会谂下，即系喺X 世代嘅传统路径到底系 O 唔 OK 咧？
1: 系啦，仲适唔适用咧？定系要点样转型咧？会唔会系啦？
0: 系啦，咁例如讲，直接就推动咗有啲乜嘢咧？嗱，呢个例子就系 Uber 啦。
1: 吓，
0: 即系话你传统嗰时咧，咪的士咪要攞牌嘅，仲要俾百几二百万嘅。咁佢哋就推出咗呢一个 Uber， 嗰阵时系冇立法噶嘛？
1: 未有嘅。
0: 系啦，吓。
1: 只系佢哋做一个 A P P 之后，自己方便，好一个好细嘅规模嘅。
0: 系。咁另外咧就系Spotify 啦。
1: Spotify。
0: Spotify 係啦嚇 ，Spotify 嚇呢啲咁嘅選擇選隨選服務或者係訂閱經濟嘅興起啦，
1: 係
0: 嚇，即係嗰啲紙張嘅或者係 magazine 係
1: 越嚟越
0: 少啦嚇。喺職場上咧，佢哋唔願全盤接受傳統嘅權威。佢即係都會駁嘴係咪？
1: 係啊，會㗎會㗎，即係會有理論啦。
0: 係啦，
1: 要理論啊，點解要咁樣？點解要係
0: 啦？冇錯啦，冇錯啦。咁亦都喺工作之中渴望揾到自己嘅個人價值同埋意義。
1: 會㗎會
0: 㗎。咁佢哋就會揾自己中意嘅嘢去做佢嘅工作。
1: 冇錯冇錯，
0: 即係亦可以話佢哋嘅 dream 啦，
1: 係支撐佢哋啦
0: 嚇。冇錯啦，嗱咁呢個咧就係 Y 世代啦，嗱到咗 Z 世代啦，而我哋好多人都成日都講話 Z 世代，就係生於1997年至到2012年，比較近啲噶啦。係
1: 冇錯冇錯。
0: 嚇，咁呢班社群嗱社群媒體嘅世代嚟嘅。即係話所有你知道 YouTube 啊、Facebook 啊，所有嘢全部出曬嚟嘅，即係好多已經出咗嚟嘅啦，
1: 廣泛咗好多啦。係
0: 啦，喺呢一班人出世咧，佢哋已經有接觸呢啲嘢啦。
1: 冇錯冇錯。
0: 咁亦都係重視多元嘅包容啦，多元文化嘅包容啦，已經開始喺度依個時間
1: 萌生啦，
0: 萌生係啦，同埋個人品牌啦。會推出個人品牌啦，就唔會追求即係啲古老啲嘅或者係歷史，唔係話古老，係歷史長久啲嘅品牌啊。
1: 嗯，係
0: 嚇，亦都會追求數位嘅互動啦，即係話 internet 啊，好多上 app 啊，
1: 冇錯冇錯，
0: 係咪 check GDP 未出，應該未出。
1: 但係佢哋嗰陣時已經中意玩 TikTok。

0: 其實你如果明白他們的世代為什麼他會有這些這樣的動作，會有這樣的 attitude 或者這樣的 manner 態度，其實每一個朝代，不是朝代，世代都會有每一個世代的 attitude， 即是那些叫什麼態度，
1: 態度是
0: 所以有時候我們或者是即是明白了之後容易比較溝通，明白嗎？
1: 是啊是啊，即 你有多對這個這些世代的背景有多種了解，就我大概理解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心態。
0: 沒錯啦，我們又講回二七世代是有史以來是第一個真正的數位原生世代，
1: 沒錯，
0: 即是我們叫他原居民這個，即是如果你找世代來講，他們是第一代接觸這個數位，
1: 已經開始接觸了，
0: 沒錯了，沒錯了，所以 你有時是走不回轉頭的，
1: 沒錯沒錯，
0: 你又不可以不讓他們接觸，
1: 是啊，
0: 咁從呢啲從佢哋有記憶以嚟，世界上已經有網絡嘅啦，
1: 係啊，
0: 所以你同佢哋講翻咩 VCD 啊、tab 啊，佢哋基本上係
1: printer 嚇，點解要紙啊？有 tablet 咪得咯，咁樣
0: 冇錯啦。嗱，佢哋追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真實同埋透明度
1: 啊，係冇錯冇錯，
0: 重視心理安全。即是他會你會不會令他感覺安全呢？
1: 感覺不安定是好呢？是
0: 啦，是啦，是、嗯、另外也都是務實主義者啦，
1: 玩了先，務實就是玩了先
0: 玩了先，或者躺平先，
1: 是啦、
0: 不理那麼多，
1: 舒服了先，是啦，
0: 沒錯啦咁另外啦，去到Alpha 世代了，就是2013年至到2024年這個呢，也都是 AI 年代了，
1: 完全更加更加更加
0: 走到現在的世界越來越貼 AI 時代，或者是短影音的時代的誕生了，由小就接觸這一樣東西，學你說現在的 TikTok 啊、AI 啊，從小就接觸這個智能的裝置，
1: 是啊，小學即是學校已經有好多呢啲啦，
0: 冇錯啦，學習同埋娛樂高度數字化，嚇，即係全部都係數字數位，嚇，冇你頭先講，就算係學校都俾個平板你去做，或者個電腦去做啦，
1: 功課都喺上面，冇錯，
0: 完全係沉醉於數位嘅熒光幕上嘅世代嚟嘅，打機啊，
1: 係，
0: 嚇嚇。咁 Alpha 世代，佢哋出生嗰一刹那咧 ，iPad 已经问世咗噶啦。咁所以 iPad 咧 ，Siri 啦，佢同阿 Siri 讲嘢好流利噶，
1: 系，
0: 好似喺车度咧 ，Siri 问你，我嗰日咧，我有时咧，即系我初有嗰阵时咧，就唔系好识用 Siri 嘅。我的孫女而家咧，阿 Siri 我即系佢吩咐得好，
1: 好
0: 自然，
1: 系。
0: 冇錯啦，
1: 已經習慣了有這些有這些生活的存在啦。
0: 嗱，佢哋嘅生活啊、娛樂啊、學習高度是仰賴科技，
1: 科技係啊，
0: 甚至乎佢哋即係有啲叻，即係有啲花名 iPad 養大的小朋友
1: 哦。
0: 咁由於過早接觸社交媒體咧，咁呢個世代嘅心智咧就佢哋就話會比較早熟。但是面临专注力和同理心方面呢，他们未必会有。
1: 是这
0: 个会。那专注力呢会比较分散和会数位中毒，他会有这样的潜在风险在这
1: 里。数位中毒这个讲得很好、啊这个名字起得很好。
0: 是啦。嗱，讲完 Alpha 世代，我们讲一下 Back Beta，
1: 我哋而家正處於嘅呢一年係嘛？呢、這個年代
0: 係2025年開始。
1: 係
0: Beta 世代咧，就係講2025年之後嘅最年輕嘅世代，即係佢哋啱出世啦，
1: 即係一兩歲嘅小朋友啦。
0: 係啦，咁佢哋成長嘅氣候，即係佢哋成長嗰時候就有乜嘢咧？有氣候危機，即係而家大全世界都關注，佢、哋要面臨氣候危機，即係當佢哋長大嗰陣時候，去點樣去拆解？
1: 冇錯嚇，
0: 頭或者係元宇宙發展嘅高峰期，嚇咁佢哋一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要同 AI 並。

0: 存，亦都可以话同 AI 去并存，去争。爭市場上的公司爭公啩，係咪？
1: 係係，就好似頭先 Judy 你有提到，即係 AI 可以取代好多嘢嘅時候，咁工作上面佢哋有啲咩工作嘅呢一個機會咧？咁
0: 係啦，係啦，嗱，咁喺2025年開起咧，就係、是、迎接咗呢個世代啊！佢哋嘅特點咧，就係、是、無縫嘅虛實整合，又虛又實，即係 AI 咁解啦。
1: 嗯
0: ，AI 同真人一起做嘅戏 ，AI 同真人一起去唱嘅歌，好似头先嗰首歌咁，系嘛？
1: 你令我谂起春晚 AI 同真人嗰啲一起跳舞嗰啲咯，
0: 系啊，嗰啲
1: 机
0: 械人
1: 啊，
0: 嗰啲
1: 机
0: 械人
1: 同
0: 嗰啲唔系
1: 虚
0: 拟嘅，但系嗰啲系真实嘅机械人。
1: 系，但系
0: AI 系虚拟冇呢样嘢做出嚟嘅，吓吓。咁嗱，咁另外一样嘢，科技使到佢哋反思。嗱，呢一班小朋友第日大嗰阵时，佢亦都会反思呢一样嘢，会唔会有一个危害性？会唔会同埋喺人际关系，佢哋要揾喺一个健康嘅平衡点？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嗱，做一个总结啊，世代嘅划分唔系话要标签佢哋，只不过系俾一个概括嘅，理解你知道呢个世代啲人点解咁谂嘢，
1: 系
0: 点解会冇咗一啲同理心？
1: 嗯，
0: 因为佢唔明你个世代嗰阵时系有啲乜嘢出嚟，点解你仲要攞住嗰套嚟做咧？
1: 系
0: 佢唔明啊嘛。
1: 系，
0: 但系如果佢哋肯去，即系或者后生嗰啲啊吓，肯去了解一下佢哋爸爸妈妈、佢哋阿爷嗰阵时嗰啲年代。嗰、那個實際背景係啦、
1: 啊嗯，
0: 歷史嚇，咁、
1: 嗯、
0: 而係幫助咗我哋理解唔同歷史事件、經濟環境同埋科技發展之下，佢哋成長嘅人點解會塑造成截然唔同嘅價值觀咯？
1: 係啱啱
0: 係啦，透過呢啲釐清咧，我哋就能夠更具。同理心的态度、去了解你父母或者了解你下一代、
1: 啊、
0: 就跨过这个鸿沟、就是大家的 communication 或者那个沟通会好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今天的主题也都是想讲出、就是、大家去了解每一代不同的人的想法價值觀，當然或者亦都有一個 term 就叫做individual difference， 每一個人亦都有唔同嘅觀點嘅，咁、相互尊重係最緊要咯。
1: 係啊係啊，非常之好啊呢、這個主題，同埋呢個帶出嚟嘅意義。
0: 係啦、啊，嗱、啊，其實我今次咧，嗱，即係依六代同堂啊，有冇可能係六代同堂咯？其實真係有嘅噃。
1: 哇！
0: 係咪啊？
1: 係啊係啊，有八歲老人啦，咁樣佢哋嘅曾孫。都
0: 會嗱，嬰兒朝代係1946年嘛，真係可以有噶，
1: 可以有啊，
0: 係
1: 啊，
0: 100零幾歲咪六代同堂咯，即係如果你真係下低有得生嘅話，
1: 係
0: 但係而家呢一代就越嚟越少，
1: 越嚟越少，
0: 少生即係少生啊，即
1: 係
0: 唔係
1: 生得少，
0: 生得少嚇，少生一代，佢叫做少生一代嚇，
1: 少生一代。
0: 系啦，講到嚟呢度，即係呢個世代理論啦，英文就叫做 generation theory 啦。咁其實就係冇血緣關係嘅，只不過係講一講佢哋嘅價值觀啊、行為模式啊，完全係唔同嘅。
1: 係，冇錯，冇錯。
0: 係啦，
1: 其實你咁Judy 講到呢度啦，都想帶出咧，就係好似電台嘅文化啦，從曾經有一段時間係非常之非常之火熱，到而家越嚟越多呢一個選擇。無論是資訊啦，還是係娛樂上面嘅方式啦、選擇咧，都更加多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對電台嘅文化咧，真係越嚟越減少啦、微薄啦。但係咧喺我哋嘅電台呢度咧，亦都可以希望咧透過呢個平台咧，繼續咧去俾新一代嘅朋友咧有一個機會啦，可以接觸呢一個電台嘅文化噶。咁所以咧都想呼籲翻咧，我哋嘅 4EB 電台咧就係呢個布里斯班嘅民族電台咧，係好。歡迎大家來跟我們一起做節目，參與我們的活動，甚至支持我們的這個電台的營運。很快就是一個新的財年的來到，7月1日 嘅新財年咧，我哋一樣需要大家聽眾你哋嘅支持嘅，無論係
0: 冇錯啦，踴躍去參加我哋嘅 membership，
1: 係啦，啱啦。這個經濟上面的支持去 support 我們電台的營運，可以繼續做節目給大家聽。我們的廣東話節目時段以及國語時段也都在每個星期的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繼續為大家送上不同的節目的，大家可以回到我們的官網 www.4eb.or.au 去做一個了解，還有可以做subscribe 我們支持我們 Chinese Group 的。
0: 是啦，冇错啦，嚟到呢度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咯噃，讲讲下又一个钟咯噃。
1: 系啊，好开心咁样咧啊，喺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咧，同大家喺度咧一齐轻轻松松去分享一下本地资讯，亦都咧同大家分享好多专题嘅。
0: 系啦，嚟啊，嚟到尾声送俾大家，亦都系一个 AI 嘅一首歌《全因为你》，拜拜。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19.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我们现在进行的单元呢是疯狂点唱机新歌排行榜。那刚刚我们听的第一首呢是陈星月的 Birdie Fly， 就是不完美也很美。这一首是吴声梅的《星落雨》，就是星落雨的意思。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3首 Danny 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你有偷偷想念一个人吗？那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林佩晨 Teresa 当她偷偷想一个人的时候，她又是怎么样的。

来自昆士兰 Broad Scoop 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qld.gov.au broadscreen.q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机第四首，曾心梅的风吹鬼迷，就是风吹整晚的意思。它收录在2026年公视台语台、中华电信、松温暖好戏、阿松跟阿暖的插曲。

0: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终于，我把今天的广告全部放完了。火蚁很重要哈，乳癌筛检也很重要。新歌排行榜疯狂点唱季最后一首歌，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其实平庸不由别人定义，也不由自己定义，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要有那种信念，我很棒，不是我很平庸啊。

上星期天呢，客家会举办了年度的大事，就一年一度我们都在期待客家会的龙舟赛这样子。我有一直预告就请大家去啊，那如果你有去你就知道现场有多精彩，如果你没有去呢没关系，我在现场。以下呢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就是到场的议员跟官员的致辞，还有龙舟队伍进去的那个声势浩大的那个场面。那当然还有更多的表演节目，诶，我没有办法一一录下来，所以只能说你没去可惜了，明年记得要去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精彩热闹的客家会年度赛事。

刚刚听到的是布里斯本市长的致辞，他真的来了，所以他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有来。然后呢，我们还带他绕了一圈，这样子带他看看这个新场地，带他看看食物摊位，带他看看文化摊位。那当天其实表演很多，除了我们听到的客家合唱团之外呢，当天有巴西的这个舞曲哦，跳的真是好看，只能说好看，没有人离开座位，大家坐在地板上都在看的那一种。然后呢，他们有远从台湾邀请到国立戏曲学院，那国立戏曲学院带来就是杂耍特技，然后那些戏曲唱腔跟功夫和身段非常的好看，当天的表演非常的丰富，当天表演非常的多，当天的食物非常好吃，好吃到你知道那个队伍已经排到就是哇，你真的是就你很想排，就你觉得人很多，你不喜欢排队，但是你真想排排看，因为大家都在排，它超好吃的。不管如何呢，这就是年度客家会的龙舟赛事，如果你今年没去，明年不要忘记咯。

0: 现在进入大家一句台语有意思的单元。
1: 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最美的秘书啦。平常时啊，伫咧办公室，我最爱甲同事组团买物件，买一挂时尚啊，好食物。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词就是俗米买到家，俗米买到家，俗米买到家。汉字写作俗米买到家，罗马字写作俗米买到家。读这句俗语的时，有两个字要读本调，米甲家，其他的字都要读变调。俗米买到家，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讲，因为物件俗，所以买的人拢未去算讲到底是买偌济啊。结果细项米加加起来，煞变作一条足大条的钱，已经拿袂出来啊。尤其即马拢用信用卡，逐个月结算一摆，毋是现金对手头出去，所以这种情形就比以前更加普遍。俗米买到家。另外一个俗语叫做免钱的上贵，听起来甲俗米买到家，敢那要相像，但是意思完全无同款。免钱的上贵是苦劝人唔通小贪，无定爱付出搁较大的代价。俗米买到家，敢那提醒大家，唔通因为俗就买伤济，爱有准则。一个是唔通做，一个是唔通伤济伤急。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常常嘛会甲头家抬价。出价这个词，就是人客甲头家出一个较低的介绍这个动作。讲价是规个完整的过程，话价就是比讲价搁较激动小块。好食，上米买到家，免钱的上贵，出价。讲价、话价，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咱后摆再会。